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0: 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3: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4: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5: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6: 您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0: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遵纪守。法人生不越界，
7: 969
8: Number One
7: 潮台，
9: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

96.9 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正好遇到七夕，给大家安排了非常丰富的优惠力度。首先一个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直接立减77，就是你越买就越划算，非常划算，全场都是通用的。而且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啊、专区里面的一些爆款商品啊全部都是77折，你像什么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饰等等，

0: 全部七七折，是不是特别划算？七七折专区的商品同样也可以参与满减。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限时秒杀，从现在开始一直到21号，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都会进行多次的超值的秒杀，比如说只要7块7、17块7、27块7，就可以把很划算很便宜的这种超值好物可以秒回家。这个优惠是层层叠加的，所以大家不用去凑单，就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就非常的省心又很省钱。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进入到商城参与秒杀的活动。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 CPB 的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这个经常化妆的朋友们肯定都知道， CPB 的隔离绝对是隔离霜界的天花板，对吧？它的质地很细腻，就是很滋润的感觉，上脸非常服帖。如果你单独去涂抹的话，它自带那种柔光磨皮的效果，可以很好的修饰一下咱们的肤色。如果是说你化妆之前打底，然后你就可以锁住这个底妆，也不卡粉，也不斑驳，也不氧化，哎，你的这个妆容持久度就会更高一些。另外的话啊，有很多的女生就是因为价格的问题，不愿意不想要去囤，就觉得说哎太贵了。虽然种草了，虽然觉得很棒，就觉得说太贵，价格不 OK。但是今天的话啊，我们潮台好物七夕专属的福利价格 ，CPB 的肌肤之钥隔离37毫升的正装只需要179块钱，然后再享七七折的优惠，你这样算一下，到手价的话仅需要137.8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不管是自己用还是跟闺蜜拼个单，对吧？送姐妹、送女朋友都非常的划算，很合适。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就可以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2: 谢谢你们呐。
1: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3: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4: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5: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1: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6: 聚会轮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

0: 潮男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969 Number 1
3: 潮台，
4: 成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端去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微信找到潮台九六九，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娜。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正好遇到七夕，给大家安排了非常丰富的优惠力度。首先一个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直接立减77，就是你越买就越划算，非常划算，全场都是通用的。而且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啊，专区里面的一些爆款商品啊全部都是77折，你像什么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饰等等，全部77折，是不是特别划算？77折专区的商品同样也可以参与满减。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限时秒杀，从现在开始一直到21号，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都会进行多次的超值的秒杀，比如说只要7块7、17块7、27块7，就可以把很划算很便宜的这种超值好物可以秒回家。这个优惠是层层叠加的，所以大家不用去凑单，就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就非常的省心又很省钱。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进入到商城参与秒杀的活动。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 CPB 的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这个经常化妆的朋友们肯定都知道， CPB 的隔离绝对是隔离霜界的天花板，对吧？它的质地很细腻，就是很滋润的感觉，上脸非常服帖。如果你单独去涂抹的话，它自带那种柔光磨皮的效果，可以很好的修饰一下咱们的肤色。如果是说你化妆之前打底，然后你就可以锁住这个底妆，也不卡粉，也不斑驳，也不氧化，哎，你的这个妆容持久度就会更高一些。另外的话啊，有很多的女生就是因为价格的问题不愿意不想去囤，就觉得说哎太贵了，虽然种草了，虽然觉得很棒，就觉得说太贵，价格不 OK。 但是今天的话啊，我们潮台好物七夕专属的福利价格， CPB 的肌肤之钥隔离37毫升的正装只需要179块钱，然后再享77折的优惠，你这样算一下，到手价的话仅需要137.8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不管是自己用还是跟闺蜜拼个单，对吧？送姐妹、送女朋友都非常的划算，很合适。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就可以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4: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5: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4: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

0: 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4: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6: FM 96.9。
7: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8: Ready Go，
7: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1: 扁担宽，板凳长，扁担想绑在板凳上。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呵呵，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

0: 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另外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会直接减免77，很划算，对吧？你就是买的多就更划算，而且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里面有很多商品都是爆款商品，全部7.7折，对吧？什么精华面霜口红啊，这种护肤化妆类的，还有包括鞋呀、服饰啊，对吧？日常穿的也都是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一直到21号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很划算。它那个优惠啊是层层叠加的，你不用再去凑单呐、啊什么这个叠加什么券呐、不用啊，不用算，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很省心又很省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发送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参与秒杀活动，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这个以实惠的价格去购买心仪商品的活动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2: 开始行走，
3: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969。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

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

0: 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另外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可以直接减免77，很划算，对吧？你就是买的多就更划算，而且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里面有很多商品都是爆款商品，全部7.7折，对吧？什么精华面霜口红啊，这种护肤化妆类的，还有包括鞋呀、服饰啊，对吧，日常穿的也都是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一直到21号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很划算。它那个优惠啊是层层叠加的，你不用再去凑单呐、啊什么这个叠加什么券呐、不用啊，不用算，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很省心又很省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发送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参与秒杀活动，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这个以实惠的价格去购买心仪商品的活动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2: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1: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2: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1: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3: 969 Number One 潮台，
1: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4: 潮男的知识，
5: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0.1到0.3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0.3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3: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说。
1: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2: We will be back soon。
1: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省内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微信找到潮台九六九，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关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5: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6: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7: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5: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瞬间进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六九。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上午十点。
2: Number one，
0: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在你的身边有再多的不好的记忆都瞬间失忆，你就是月光要照亮我阴暗面，就让我谱写着爱你诗句。你说你就读着橘子学院，我说我教育要来自长沙，我们在烛光林包围里初次见面，但却在不同的次元里长大。不管是关渡或万事屋，之前一直和你到处发着疯，我们奔驰末日和废土中，做个乐天合同也

0: 帮助韩佳瑶。今天我要在各位听众里找到一位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皮卡丘的小朋友，他会在哪里呢？
1: 那肯定得是我啊。
0: 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了，但我怕有其他同学不服气哟。
1: 谁不服？
0: 所以呢，如果大家也都是最喜欢皮卡丘的话，

0: 世界吧。
1: 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2: 潮台九六九，新鲜你的每

0: 89.9潮音乐。
1: 郭顶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顶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顶，《保留》。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出新，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最硬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省内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另外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可以直接减免77，很划算，对吧？你就是买的多就更划算，而且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里面有很多商品都是爆款商品，全部7.7折，对吧？什么精华面霜、口红啊，这种护肤化妆类的，还有包括鞋呀、服饰啊，对吧？日常穿的也都是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一直到21号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很划算。它那个优惠啊是层层叠加的，你不用再去凑单呐、啊什么这个叠加什么券呐、不用啊，不用算，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很省心又很省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发送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参与秒杀活动，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这个以实惠的价格去购买心仪商品的活动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7: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8: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9: 潮台969，潮台 96.9， 乐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10: 96.9 潮台969，成语小故事，
11: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他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12: 我多漂亮啊。
11: 他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他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12: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11: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9: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成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1: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潮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得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3: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4: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3: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4: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3: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4: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6: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 另外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会直接减免77，很划算对吧，你就是买的多就更划算，而且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里面有很多商品都是爆款商品，全部7.7折，对吧，什么精华面霜口红啊，这种护肤化妆类的，还有包括鞋呀、服饰啊，对吧，日常穿的也都是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一直到21号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很划算。它那个优惠啊是层层叠加的，你不用再去凑单呐、啊什么这个叠加什么券呢、不用啊，不用算，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很省心又很省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发送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参与秒杀活动，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这个以实惠的价格去购买心仪商品的活动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1/10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2: 潮台969，潮台
8: 96.9，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9: FM 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1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啊，才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落红的出来了。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4: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3: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4: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3: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

0: 期，
1: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另外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可以直接减免77，很划算，对吧？你就是买的多就更划算，而且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里面有很多商品都是爆款商品，全部7.7折，对吧？什么精华面霜、口红啊，这种护肤化妆类的，还有包括鞋呀、服饰啊，对吧？日常穿的也都是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一直到21号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很划算。它那个优惠啊是层层叠加的，你不用再去凑单呐、啊什么这个叠加什么券呐、不用啊，不用算，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很省心又很省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发送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参与秒杀活动，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这个以实惠的价格去购买心仪商品的活动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6: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

0: 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Your music, your way.
1: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麻烦顺便帮我倒杯 Rocka、哦、
1: 喝完这杯明天用去拍的你想办法
0: 好我喝的太大都要忘记自己在哪
1: 没关系那些细节问题可以交给豆芽
0: 看这里多么久
1: 哎，玩都玩不够
0: 把那些烦恼统统都给我抛到脑后、
1: Whisky 加点冰
0: 你喝的有点晕

0: 刚是不是有人叫我？
1: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乘风破浪》，赛车手徐太浪因为父亲反对自己的赛车事业，认为父亲不理解自己的职业和生活而耿耿于怀。
2: 今天请你来就是为了见证这一切，为了见证你错了。
1: 急于向父亲证明自己的过程中，意外经历了一次奇妙的冒险，他穿越回到了父母的年轻时代。
3: 第几年生的？
4: 我明年。
1: 他换了个身份，和自己的父亲成了好兄弟。
4: 爸，爸怎么办？
1: 他们一同闯过许多奇幻的经历后，阿浪对自己的身世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5: 感谢大家来参加阿正和小花的婚礼，今天将会是我这一生之内最难忘的纪念。
1: 生活中我们难免会和父母存在不同的观点，只有经历过别人的生活，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一个人。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六。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端去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微信找到潮台九六九，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

0: 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另外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可以直接减免77，很划算，对吧？你就是买的多就更划算，而且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里面有很多商品都是爆款商品，全部7.7折，对吧？什么精华面霜、口红啊，这种护肤化妆类的，还有包括鞋呀、服饰啊，对吧？日常穿的也都是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一直到21号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很划算。它那个优惠啊是层层叠加的，你不用再去凑单呐、啊什么这个叠加什么券呐、不用啊，不用算，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很省心又很省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发送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参与秒杀活动，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这个以实惠的价格去购买心仪商品的活动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5: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6: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

0: 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0: 头脑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躁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躁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躁的痛感。
2: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1: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0: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1: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0: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1: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另外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可以直接减免77，很划算，对吧？你就是买的多就更划算，而且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里面有很多商品都是爆款商品，全部7.7折，对吧？什么精华、面霜、口红啊，这种护肤化妆类的，还有包括鞋呀、服饰啊，对吧？日常穿的也都是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一直到21号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很划算。它那个优惠啊是层层叠加的，你不用再去凑单呐、 啊，什么这个叠加什么券呢、啊、不用啊，不用算，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很省心又很省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发送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参与秒杀活动，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这个以实惠的价格去购买心仪商品的活动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1点。
5: Number one
3: 潮台，
6: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3: 969
5: Number One
3: 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5: 你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89.9 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

0: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0: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0: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娜，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另外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可以直接减免77，很划算，对吧？你就是买的多就更划算，而且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里面有很多商品都是爆款商品，全部7.7折，对吧？什么精华面霜、口红啊，这种护肤化妆类的，还有包括鞋呀、服饰啊，对吧？日常穿的也都是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一直到21号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很划算。它那个优惠啊是层层叠加的，你不用再去凑单呐、啊什么这个叠加什么券呐、不用啊，不用算，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很省心。

0: 很省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发送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参与秒杀活动，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这个以实惠的价格去购买心仪商品的活动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哎，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2: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3: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4: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2: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5: 969 Number One 潮台。
6: 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7: 潮台969，新鲜你的

0: 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1: 九六九 Number One 朝台。

0: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1: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0: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1: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0: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1: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另外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3重好礼非常给力，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会直接减免77，很划算，对吧？你就是买的多就更划算，而且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里面有很多商品都是爆款商品，全部7.7折，对吧？什么精华、面霜、口红啊，这种护肤化妆类的，还有包括鞋呀、服饰啊，对吧？日常穿的也都是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一直到21号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很划算。它那个优惠啊是层层叠加的，你不用再去凑单呐、啊什么这个叠加什么券呐、不用啊，不用算，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很省心又很省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发送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参与秒杀活动，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这个以实惠的价格去购买心仪商品的活动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2点。
6: Number one
7: 潮台，
8: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7: 969
6: Number one
7: 潮台。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端去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之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另外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可以直接减免77，很划算，对吧？你就是买的多就更划算，而且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里面有很多商品都是爆款商品，全部7.7折，对吧？什么精华面霜、口红啊，这种护

0: 服、化妆类的，还有包括鞋呀、服饰啊，对吧？日常穿的也都是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一直到21号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很划算。它那个优惠啊是层层叠加的，你不用再去凑单呐、啊，啊什么这个叠加什么券呐、啊，不用啊，不用算，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很省心又很省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发送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参与秒杀活动，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这个以实惠的价格去购买心仪商品的活动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2: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1: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2: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3: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4: Your music, your way.
3: 潮台969，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猴桃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1: FM 96.9

0: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1: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0: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1: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0: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1: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

0: 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充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呐、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呀，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蔻驰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另外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单笔订单10副每满777块钱可以直接减免77，很划算，对吧？你就是买的多就更划算，而且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里面有很多商品都是爆款商品，全部7.7折，对吧？什么精华面霜、口红啊，这种护肤化妆类的，还有包括鞋呀、服饰啊，对吧？日常穿的也都是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一直到21号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很划算。它那个优惠啊是层层叠加的，你不用再去凑单呐，什么这个叠加什么券呐，不用啊，不用算，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很省心又很省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发送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参与秒杀活动，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这个以实惠的价格去购买心仪商品的活动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3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8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潮台。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 Step in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六。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Play music。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

0: 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0: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另外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3重好礼非常给力，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会直接减免77，很划算，对吧？你就是买的多就更划算，而且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里面有很多商品都是爆款商品，全部7.7折，对吧？什么精华面霜、口红啊，这种护肤化妆类的，还有包括鞋呀、服饰啊，对吧？日常穿的也都是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一直到21号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很划算。它那个优惠啊是层层叠加的，你不用再去凑单呐、什么这个叠加什么券呐、不用啊，不用算，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很省心又很省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发送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参与秒杀活动，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这个以实惠的价格去购买。

0: 心仪商品的活动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2: 姓名
3: B9。
2: 哪儿不舒服？
3: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2: 还经常发烧。
3: 医生，还有救吗？
2: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都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4: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5: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6: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头脑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1: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0: 七夕甜蜜献礼，端去全部7.7折。
1: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0: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1: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遊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娜，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另外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可以直接减免77，很划算，对吧？你就是买的多就更划算，而且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里面有很多商品都是爆款商品，全部7.7折，对吧？什么精华、面霜、口红啊，这种护肤化妆类的，还有包括鞋呀、服饰啊，对吧？日常穿的也都是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一直到21号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很划算。它那个优惠啊是层层叠加的，你不用再去凑单呐、啊，啊什么这个叠加什么。

0: 券呢？不用啊，不用算，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很省心又很省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发送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参与秒杀活动，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这个以实惠的价格去购买心仪商品的活动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4点。
4: Number one
5: 潮台，
6: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5: 969
4: Number one
5: 潮台。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2: Oh, to be my

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造就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行走、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能不能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四季斑斓，潮台969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3: 96.9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4: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3: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4: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3: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4: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7: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娜，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

0: 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充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呐、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呀，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另外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单笔订单10副每满777块钱可以直接减免77，很划算，对吧？你就是买的多就更划算，而且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里面有很多商品都是爆款商品，全部7.7折，对吧？什么精华面霜、口红啊，这种护肤化妆类的，还有包括鞋呀、服饰啊，对吧？日常穿的也都是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一直到21号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很划算。它那个优惠啊是层层叠加的，你不用再去凑单呐、啊，啊什么这个叠加什么券呐、啊，不用啊，不用算，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很省心又很省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发送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参与秒杀活动，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这个以实惠的价格去购买心仪商品的活动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969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2: 969潮台，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FM 96.9。

0: 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1: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0: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1: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0: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1: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刀，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另外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可以直接减免77，很划算，对吧？你就是买的多就更划算，而且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里面有很多商品都是爆款商品，全部7.7折，对吧？什么精华、面霜、口红啊，这种护肤化妆类的，还有包括鞋呀、服饰啊，对吧？日常穿的也都是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一直到21号

0: 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很划算。它那个优惠啊是层层叠加的，你不用再去凑单呐，啊，什么这个叠加什么券呐，不用啊，不用算，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很省心又很省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发送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参与秒杀活动，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这个以实惠的价格去购买心仪商品的活动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5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8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969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失，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4: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5: 潮台969，潮台 96.9。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正好遇到七夕，给大家安排了非常丰富的优惠力度。首先一个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直接立减77，就是你越买就越划算，非常划算，全场都是通用的。而且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啊，专区里面的一些爆款商品啊全部都是77折，你像什么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饰等等，全部77折，是不是特别划算？77折专区的商品同样也可以参与满减。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限时秒杀，从现在开始一直到21号，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都会进行多次的超值的秒杀，比如说只要7块7、17块7、27块7，就可以把很划算很便宜的这种超值好物可以秒回家。这个优惠是层层叠加的，所以大家不用去凑单，就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就非常的省心又很省钱。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进入到商城参与秒杀的活动。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 CPB 的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这个经常化妆的朋友们肯定都知道， CPB 的隔离绝对是隔离霜界的天花板，对吧？它的质地很细腻，就是很滋润的感觉，上脸非常服帖。如果你单独去涂抹的话，它自带那种柔光磨皮的效果，可以很好的修饰一下咱们的肤色。如果是说你化妆之前打底，然后你就可以锁住这个底妆，也不卡粉，也不斑驳，也不氧化，哎，你的这个妆容持久度就会更高一些。另外的话啊，有很多的女生就是因为价格的问题不愿意不想去囤，就觉得说哎太贵了，虽然种草了，虽然觉得很棒，就觉得说太贵，价格不 OK。 但是今天的话啊，我们潮台好物七夕专属的福利价格， CPB 的肌肤之钥隔离37毫升的正装只需要179块钱，然后再享77折的优惠，你这样算一下，到手价的话仅需要137.8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不管是自己用还是跟闺蜜拼个单，对吧，送姐妹送女朋友都非常的划算很合适，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就可以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5: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干部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6: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潮台

0: 969潮音乐，
1: 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微信找到潮台九六九，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3: 兄弟，做兼职吧。
4: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3: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5: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4: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1, 2, 3, 4.
6: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嘈杂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动。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微信找到潮台九六九，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正好遇到七夕，给大家安排了非常丰富的优惠力度。首先一个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直接立减77，就是你越买就越划算，非常划算，全场都是通用的。而且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啊，专区里面的一些爆款商品啊全部都是77折，你像什么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饰等等，全部77折，是不是特别划算？77折专区的商品同样也可以参与满减。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限时秒杀，从现在开始一直到21号，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都会进行多次的超值的秒杀，比如说只要7块7、17块7、27块7，就可以把很划算很便宜的这种超值好物可以秒回家。这个优惠是层层叠加的，所以大家不用去凑单，就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就非常的省心又很省钱。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进入到商城参与秒杀的活动。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 CPB 的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这个经常化妆的朋友们肯定都知道， CPB 的隔离绝对是隔离

0: 商界的天花板，对吧？它的质地很细腻，就是很丝润的感觉，上脸非常服帖。如果你单独去涂抹的话，它自带那种柔光磨皮的效果，可以很好的修饰一下咱们的肤色。如果是说你化妆之前打底，然后你就可以锁住这个底妆，也不卡粉，也不斑驳，也不氧化，哎，你的这个妆容持久度就会更高一些。另外的话啊，有很多的女生就是因为价格的问题，不愿意不想去囤，就觉得说哎太贵了。虽然种草了，虽然觉得很棒，就觉得说太贵，价格不 OK。但是今天的话啊，我们潮台好物七夕专属的福利价格 ，CPB 的肌肤制药隔离37毫升的正装只需要179块钱，然后再享77折的优惠，你这样算一下，到手价的话仅需要137.8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不管是自己用还是跟闺蜜拼个单，对吧？送姐妹、送女朋友都非常的划算，很合适。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就可以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2: 无偿献血了解下吗？
1: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3: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1: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4: 大家好，我是轩。
1: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及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5: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正好遇到七夕，给大家安排了非常丰富的优惠力度。首先一个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直接立减77，就是你越买就越划算，非常划算，全场都是通用的。而且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专区里面的一些爆款商品啊全部都是77折，你像什么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饰等等，全部77折，是不是特别划算？77折专区的商品同样也可以参与满减。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限时秒杀，从现在开始一直到21号，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都会进行多次的超值的秒杀，比如说只要7块7、17块7、27块7，就可以把很划算很便宜的这种超值好物可以秒回家。这个优惠是层层叠加的，所以大家不用去凑单，就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就非常的省心又很省钱。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进入到商城参与秒杀的活动。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 CPB 的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这个经常化妆的朋友们肯定都知道， CPB 的隔离绝对是隔离霜界的天花板，对吧？它的质地很细腻，就是很滋润的感觉，上脸非常服帖。如果你单独去涂抹的话，它自带那种柔光磨皮的效果，可以很好的修饰一下咱们的肤色。如果是说你化妆之前打底，然后你就可以锁

0: 入这个底妆，也不卡粉，也不斑驳，也不氧化，哎，你的这个妆容持久度就会更高一些。另外的话啊，有很多的女生就是因为价格的问题，不愿意不想要去囤，就觉得说哎太贵了。虽然种草了，虽然觉得很棒，就觉得说太贵，价格不 OK。但是今天的话啊，我们潮台好物七夕专属的福利价格 ，CPD 的肌肤之钥隔离37毫升的正装只需要179块钱，然后再享77折的优惠，你这样算一下。到手价的话仅需要137.8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不管是自己用还是跟闺蜜拼个单，对吧，送姐妹送女朋友都非常的划算，很合适。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就可以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2: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1: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2: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1: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3: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4: 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969 feel the beat.

0: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1: FM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1: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0: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1: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0: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1: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7点。
3: Number one，
4: 潮台。
5: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4: 969
3: Number one
4: 潮台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减免77很划算，对吧？你就是买的多就更划算，而且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里面有很多商品都是爆款商品，全部7.7折，对吧？什么精华面霜、口红啊，这种护肤化妆类的，还有包括鞋呀、服饰啊，对吧？日常穿的也都是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一直到21号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

0: 秒杀，只要7.7块、17.7块、27.7块很划算。它那个优惠啊是层层叠加的，你不用再去凑单呐、啊什么这个叠加什么券呐、不用啊，不用算，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很省心又很省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发送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参与秒杀活动，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这个以实惠的价格去购买心仪商品的活动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2: 碗筷不干净
1: 洗，
2: 衣服脏了
1: 洗，
2: 身上脏了
1: 洗，
2: 车脏了
1: 洗。
2: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1: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2: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3: All right, here we go.
4: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单身礼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八仙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0: 像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8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交换人生，小谷意外得到一个许愿机，
1: 请说出你的愿望。
0: 他许愿和自己喜欢的姐姐金好约会，
2: 但是你有人性的光辉。
0: 结果却机缘巧合和金好的相亲对象仲达互换了身体。
3: 少年跟大叔二选一的话，你选什么？
0: 仲达拥有了小谷温暖的家庭，小谷拥有了仲达的财富，但是小谷却破坏了无良律师仲达的发财路。仲达因此不愿意再换回去，想要霸占小谷的身体。
4: 你打破了我存活的规则。
0: 小谷在失去家庭，最终由拥有家庭的过程中发现，一个幸福的家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
5: 奶奶希望你去你想去的世界闯闯。
0: 不管走了多远，家才是最温暖的那束光。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另外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3重好礼非常给力，单笔订单10副每满777块钱会直接减免77，很划算，对吧？你就是买的多就更划算，而且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里面有很多商品都是爆款商品，全部7.7折，对吧？什么精华面霜、口红啊，这种护肤化妆类的，还有包括鞋呀、服饰啊，对吧？日常穿的也都是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一直到21号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很划算。它那个优惠啊是层层叠加的，你不用再去凑单呐、什么这个叠加什么券呐、不用啊，不用算，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很省心又很省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发送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参与秒杀活动，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这个以实惠的价格去购买心仪商品的活动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清晨7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2: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四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道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得淋漓尽致。郭顶《保留》。

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FM 96.9。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5: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

0: 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呐、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呀，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另外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可以直接减免77，很划算，对吧？你就是买的多就更划算，而且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里面有很多商品都是爆款商品，全部7.7折，对吧？什么精华面霜、口红啊，这种护肤化妆类的，还有包括鞋呀、服饰啊，对吧？日常穿的也都是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一直到21号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很划算。它那个优惠啊是层层叠加的，你不用再去凑单呐、啊，啊什么这个叠加什么券呐、啊，不用啊，不用算，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很省心又很省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然后发送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参与秒杀活动，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这个以实惠的价格去购买心仪商品的活动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2: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1: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2: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1: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静。
3: 969 Number 1潮台。
4: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1: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0: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1: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0: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1: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5: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6: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4: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So tell me what you talk about.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9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美的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0: 969
1: Number One
0: 潮台。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也需要
5: 一个相信你的。潮台969，潮台 96.9。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小

0: Number one，
1: 潮台。
2: 弯弯月光下，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

0: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1: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0: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1: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0: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1: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通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另外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可以直接减免77，很划算，对吧？你就是买的多就更划算，而且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里面有很多商品都是爆款商品，全部7.7折，对吧？什么精华面霜、口红啊，这种护肤化妆类的， 还有包括鞋呀、服饰啊，对吧？日常穿的也都是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一直到21号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秒杀，只要7.7、17.7、27.7，很划算。它那个优惠啊是层层叠加的，你不用再去凑单呐、什么这个叠加什么券呐、不用啊，不用算，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很省心又很省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发送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参与秒杀活动，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这个以实惠的价格去购买心仪商品的活动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5: 那盏灯每晚7点都会亮起，等孩子回家，可今天已经到了9点，门口还没有脚步声。妈妈翻看手机，没有新消息，爸爸找遍周边，依旧不见人影。孩子的去向不该是谜，玩耍更应留心，问清楚去哪儿、和谁、做什么、几点回。多问一句不嫌烦，少问一句才危险。每一次熟悉的
6: 我回来了
5: 才是最珍贵的声音。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监护不松懈，平安回家最安心。
7: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969。

0: 嚎杂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1: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省内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0: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1: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0: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1: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

0: 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另外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可以直接减免77，很划算，对吧？你就是买的多就更划算，而且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里面有很多商品都是爆款商品，全部7.7折，对吧？什么精华面霜、口红啊，这种护肤化妆类的，还有包括鞋呀、服饰啊，对吧？日常穿的也都是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一直到21号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很划算。它那个优惠啊是层层叠加的，你不用再去凑单呐、啊什么这个叠加什么券呐、不用啊，不用算，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很省心又很省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发送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参与秒杀活动，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这个以实惠的价格去购买心仪商品的活动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2: 带点菜。
3: 谢谢你们呐。
1: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4: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5: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6: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1: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7: 一周工作5天，状态如何保鲜？
8: 潮台969，新鲜你的每一天。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0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语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step 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使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一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网络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0: think we got potential。
1: 潮台969成语小故事，
2: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3: 我多漂亮啊。
2: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4: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2: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5: 969 Number 1潮台。
6: Hey, I couldn't sleep, so just thought I'd call you.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潮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得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Number 1
2: 潮台。
3: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4: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5: Ready Go
4: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1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sky。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

0: 程。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九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lost my mind, lost my purpose. I was blindfolded and searched for what was missing.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来来来，走一个。
3: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4: 没事，
2: 我酒量好，
4: 就抿一口，一小口。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0: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5: 969
6: Number One
5: 潮台，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969 Number One。

0: 头脑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九。

0: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Number 1
2: 潮台。
3: 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4: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5: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3: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4: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1: 969 Number 1
2: 潮台。
6: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7: We will be back soon。
6: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969比算法更懂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清晨六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去的随意，我的期盼这份艰巨，但我不惧学会失去，当你后悔那又是何必，好多狂言好多诓骗，每场戏我能接受眼底，愿与日月死神同在，千万语不一诺就定。
1: 苍穹之下俗人一场，芸芸众生却谈论着我说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 96.9 96.9

0: 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消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第一次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3: 96.9
4: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九六九一路相伴。
5: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九六九 FM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2: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1: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2: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1: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3: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4: Your music, your way。
3: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上的六点，嗯，这期间我睡了25个小时。
1: 你再说一遍，
0: 就是星期五晚上6点半到现在，嗯，到今天早上6点。
1: 哦，你那也就是说每天晚上都睡了10来个小时呗。
0: 对啊，
1: 咋睡着的？
0: 就是可以，就是可以一直睡着哎，就一整个就是，
1: 醒来之后就又睡着吗？中间去厕所吗？
0: 去厕所和晾过衣服，
1: 晾完衣服也能睡啊？
0: 可以啊。
1: 不是，那你知道你晾衣服这件事情吗？
0: 我知道，
1: 啊，就是你神志清晰吗？
0: 我是主动起来晾的。
1: 哇，你好厉害哦！全体起立鼓掌。
0: 哦，这种哇，真的睡了很久哎。
1: 我不行哎。
0: 然后我星期六一早6点半就起来做早餐，
1: 啊，
0: 然后吃完早餐就打扫卫生，打扫卫生就到了差不多中午，然后就开始吃午饭。
1: 然后呢，就又睡啊？
0: 吃完午饭之后就去运动。
1: 哦，星期六是吧？
0: 对。
1: 然后呢？
0: 然后运动之后呢，就运动完之后就去吃宵夜，然后回到家差不多11点多。
1: 那就有，
0: 然后11点多之后呢，又被人叫出了门一趟，然后又回来之后就开始睡，睡到第二天的，早上11点多有接一个电话，然后再睡就睡到了下午的5点半。
1: 那你昨天晚上有睡吗？
0: 然后5点半之后又睡到10点，然后10点钟呢，因为有点饿，然后又起来做一些，
1: 真的要吃点东西，
0: 又起来做了一点吃的，然后吃完之后差不多11点半然后睡到今天早上6点自己醒来，自然醒。
1: 为什么？
0: 不知道，我就觉得突然又觉得自己好像很困，可是每一次醒来又觉得很精神。
1: OK，
0: 为什么一副？
1: 因为我很震惊，
0: 不可思议的
1: 表情，
0: 啊，
1: 就是对于我来说，你比如说我早上起床之后，你别说什么晾衣服，就上完厕所回来之后就已经开始辗转难眠了。
0: 因为我很清楚知道说我是可以不用起床的，所以我就可以睡。
1: 我也知道自己不可以不起床的情况下，我也睡不了了耶。而且我就觉得，比如说有很多人说，哦，很难醒来，哦，我还睡着，我从来没有，我醒来就是醒来了，嗯，然后非常清醒。有的时候只是会觉得说好像没睡好，有点疲惫感。但是没有说 哦继续睡或什么，没有，真的完全。
0: 反正我觉得说整个周末就整个人睡得酣畅淋漓。
1: 你那个还蛮好的。
0: 哪样蛮好啊？
1: 就是你那样，就是要睡的时候就可以拼命的把自己睡着，就挺好的，嗯。你像我这种就想睡的时候根本也睡不着啊。哎呦，我怎么办哦？我真的觉得我。
0: 但是你睡眠已经够了啦，你晚上9点多就睡了，早上6点5点起不是很正常吗？
1: 嗯，我昨天晚上是9点半睡的。然后今天早上6点钟醒来的。
0: 对啊，
1: 但是如果你再让我睡的话，我也睡不着。
0: 那你也是已经睡了8个半小时了呀。
1: 你睡10多个小时，你怎么不说？
0: 那我就是偶尔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我平时睡眠时间没有那么长。
1: 哎，反正我也不知道，我有时候
0: 感觉就是一个报复性的睡觉过程。
1: 因为其实我很喜欢睡觉。
0: 哦，
1: 就是我到了晚上差不多可以睡觉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哇好好哦。
0: 你不会有舍不得睡的感觉吗？
1: 不会，我可舍得
0: 了。我有的时候会舍不得睡，
1: 好，我就觉得说哇可以睡觉了耶。
0: 但昨天晚上因为我不是十点多才起来给自己搞点吃的嘛，然后吃的同时就打开电视就播一部电影，嗯，然后因为吃饭吃完了之后电影肯定没看完啊，
1: 嗯，
0: 按照往常的我就会把电影看完再去睡觉。
1: 对， 对， 对，
0: 可是昨天我就中途把关掉就睡觉了，
1: 就是继续去睡了，是不是？
0: 对，
1: 哦，okay，
0: 嗯，神奇的一个周末睡眠状态。
1: 对，我觉得好羡慕你哦。这也是我们今天的话题。
0: 是的，
1: 就是跟大家聊一聊。
0: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这个吗？
1: 就是类似吧。
0: 不是吧，别乱叫吧。
1: 怎么乱叫了？就是你自己有哪些让你觉得引以为傲的特质。
0: 哦，就对，
1: 这个还不引以为傲。
0: 今天聊的是大家身上有没有哪些特质是你觉得真的挺值得骄傲的。
1: 对，你自己觉得说哇我有这一点简直是太棒了。
0: 嗯，这算是这算是值得骄傲的，是不是？
1: 这个还不值得骄傲啊。因为就是想睡就能睡着，而且就是你可以睡超过10个小时。
0: 哦，
1: 起来之后整个人精神状态一般啊，精神状态就起来之后精神状态很好，那不是挺好的吗？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
0: 嗯，
1: 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没错没错，
1: 今天就来聊一聊，就是你自己看一看自己，
0: 嗯，
1: 你觉得身上有哪些特质是特别值得骄傲的，
0: 或者说这个特质是曾经有人指点你的，你才发现说哦原来我真的有这个特质，好像别人也没有，然后大家好像又挺羡慕的。
1: 是的是的，
0: 等等
1: 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哦嗯，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没错，
1: 我有一个特质，我也不知道，我觉得偶尔的时候会引以为傲，觉得说很骄
0: 傲。偶尔引以为
1: 傲
0: 是什么？
1: 就是我共情能力特别的强。
0: 哦，共情能力强，有些人会被困扰哎。
1: 对，所以就是偶尔，啊，
0: 就觉得自己很容易跌入一种就是别人的
1: 情
0: 绪陷阱当中，
1: 就很容易波动嘛。
0: 嗯，
1: 但是你像我共情能力，
0: 但你好像进去和出来都很快，
1: 超级快的，因为我其实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人。哦，这是我引以为傲的另外一个特质。

0: 性，
1: 哦，
0: 就是我比较理性，
1: 哦，
0: 就我自己知道我要干嘛，
1: 嗯，
0: 哪像你们的，你们就一天到晚的
1: 理性，我觉得蛮值得。
0: 我们广告多，
1: 理性就会让那些就是觉得自己过于感性的人，
0: 嗯，
1: 觉得说很羡慕。
0: 嗯，对，
1: 对不对？
0: 但是你像你刚刚说的那种很快速的可以把自己从情绪当中抽离出来，
1: 嗯，
0: 其实也要动用一些理性的部分呢，啊，
1: 那当然啊，
0: 对，
1: 嗯，
0: 因为就告诉你，你理性起来吧，你，
1: 对对 对, 对，所以就是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些不同的特质，那你自己的身上呢，有没有哪些你想到你有这个特质，你觉得说哇挺骄傲的，哦，
0: 因为我上周不是去看了那个机器人总动员嘛，
1: 嗯，
0: 然后去看了机器人总动员之后，哇，整个影院一共四个人，
1: 哦，有四个人哦，
0: 多了还是怎么？
1: 因为它的场次很少，
0: 对。
1: 对，
0: 我就专门挑了一个我可以去看的比较好的时间段，
1: 嗯嗯，
0: 然后呢就是里面就 有
1: 人哭泣吗？在看的电影过程当中，
0: 除了我都是男生，我觉得应该我就要哭了，
1: 哦，
0: 就是我好难过。但其实那个机器人总动员我看了很多很多遍，
1: 其实剧情都非常熟悉了，
0: 可是每一次还是非常的觉得很感动很痛心。就比如说那个 Wally 就是被那个挤压到，
1: 嗯，
0: 然后他身上都已经支离破碎，好，别说了，要哭了。然后呢我就好难过好难过好难过
1: 哦，
0: 可是其他都是男生，我其实有点意外。
1: 嗯，也不过机器人总动员其实本身就是很多男生喜欢的
0: 啊。机器人总动员主要受众是男生吗？
1: 不，也不是受众是男生，因为这种题材可能男生当时会比较感兴趣。
0: 而且就是我觉得那是十几年前的电影，哎，现在看来真的完全就是你就会觉得说 OK， 这还是一个比较厉害的。
1: 你说里面要讲的东西要说的故事其实现在看起来依然是非常合，跟现代很合拍，
0: 很合拍，
1: 对对。
0: 因为就是我记得我原来小的时候看过一些那种电影或者是那种动画片什么之类，
1: 嗯，
0: 你就觉得说哦，再过几年去看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哦，这个事情已经，
1: 对对对，
0: 就是那是小朋友喜欢看的，
1: 嗯，
0: 然后现在看那个机器人总动员还是觉得有一点就很有共鸣，
1: 对对对。
0: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就是可能像我这种人就比较容易跟这种创作者产生一个共鸣吧。就是
1: 你是容易跟创作者共鸣的吗？
0: 我可不是，我当然是了，创作者多少个人给
1: 我
0: 写，我
1: 觉得我比较容易
0: 给我
1: 跟创作者共鸣，
0: 感谢信哦。这么厚一摞，
1: 拿出两幅给我看一下。
0: 今天我在直播间我就不方便跟大家展示了。
1: 今天聊的话题是大家有没有觉得自己身上有一些特质是你觉得说哎，拥有这个特质我个人还觉得挺骄傲的。
0: 对，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好了。有朋友他说我感觉唯一特质就是不路痴，只要走一遍的路基本上可以不用导航，停车从来不用记车号。
1: 哦，认路，哇，连我都要记车，都
0: 要
1: 记那个停车位的号码呀。
0: 嗯，而且我就一度在想说为就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停车场都应该推广那个就是帮你找车的小程序。
1: 哦，
0: 因为我实在
1: 是，可
0: 是
1: 帮你找车的小程序对你来说没有困扰吗？因为你本人方向感又不是很强。
0: 没有，他就会告诉你箭头，然后会左转左转左转，就一直要提醒你右转。
1: 哦，我没有用过这个。
0: 那你已经很厉害了。
1: 就是我如果是要把车停到陌生停车场的话，停下的时候我会记一下那个停车位的编号。
0: 可是编号也不行啊，编号也找，
1: 编号你就可以根据区域去找车啊。
0: 不是你没发现吗？比如说你那个什么 C0123， 比如说你是 C0123，
1: 嗯，
0: 然后它到 C012， C0123 的前面是多少啊？
1: 122。
0: 对啊，比如说 C119、C120，你以为再往前走就是，但是后来你又发现那就断了。
1: 那多多少肯定是有一个规律可循的嘛，你就要找到那个规律啊。
0: 你要么就是找平行的，要么就是找另外一个。
1: 但像这个听众说的，他只要走过一次路就能够记得的，我觉得很厉害。
0: 这个算是厉害，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
1: 嗯，
0: 就是你有没有哪些让自己觉得很骄傲的特质。
1: 是的，
0: 有一个朋友拍了一个菜的视频，是不是，
1: 哦，
0: 他说手艺很好的特质，
1: 做饭是不是，
0: 嗯，
1: 很会做菜。
0: 对，这烧的什么呀？红烧排骨，
1: 是个肉类吧。
0: 嗯，那是什么木耳吗？
1: 这么大一包子啊，香菇。
0: 哦，香菇。
1: 香菇跟木耳的分别，香菇烧鸡，什么红烧排骨，
0: 哦，我是说了，我
1: 是
0: 说
1: 是不是烧鸡啊，
0: 我是说长得很
1: 像，啊，又
0: 像
1: 排骨。哎，排骨排骨
0: 我也觉得，你看我是说排骨，
1: 排骨里面放香菇蛮少见的。
0: 我在这边跟大家来说一下，我还有一个特质就是能屈能伸。你们不觉得
1: 就是当受到质疑的时候他可以马上退缩，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
1: 我错了我错了，
0: 然后我就马上说道歉道歉道歉，然后
1: 当发现说自己原来没错，
0: 哎，就横起来了。我跟你讲嘞，家人们，
1: 香菇烧排骨哦，
0: 香菇还不能烧排骨啊，香菇烧排骨夹好夹里。
1: 我没有用香菇烧过排骨。
0: 你听我说，他本来想炖个汤来，香菇排骨后来水少了，水少了我还不想讲。来跟大家推荐一款鞋子，就是鬼冢虎的绑带款以及一脚蹬款的运动休闲鞋，怎么样，是不是一直在等这一款？
1: 哎，这款鞋有个问题哦，
0: 嗯，
1: 原本我是很不适合穿这款鞋的，然后上次那个徐总就跟我说，他说这一款式的鞋出了那种适合宽脚板的人的。
0: 对对对对对，它其实是有的。
1: 对，原本那种窄的我就穿不了。
0: 其实绑带款的就比较适合，就大家也可以去详细的去咨询一下客服，
1: 嗯，
0: 因为大家现在出门，你比如说虽然。

0: 经立秋了，但是状态还是夏天的状态，
1: 没错。
0: 然后大家可能像男生我就不太清楚啊，男生可能也要穿一些短裙吧，我想女孩子穿一些短裙咯，短裤咯，或者是一些那种阔腿裤咯，就很难去找一双我不愿意换鞋的情况下我能不能全部都搭过的一双鞋子、
1: 哦、
0: 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呢就是鬼冢虎，它确确实实可以做到这一点。
1: 对，
0: 什么长裙、短裙、短裤、牛仔裤、阔腿裤，不管什么面料的，什么这个形态的，然后夏装基本上都可以搭。
1: 对于男生来讲也是很好搭的鞋子。
0: 对，因为它男女同款嘛，今天也是给大家来推荐这一款鞋子。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九六九这三个数字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呢，给大家有23种配色，快点你我读的时候
1: 23种配色，
0: 你看一下，你看一下。
1: 我的天！
0: 官网起码要卖到800块钱一双，对吧？我们潮台好物日常的价格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的活动就是77折之后只要284.13元，因为我们有一个77折专区，大家可以看一看啊，是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非常的划算。然后呢，它也是根据我们亚洲人的脚型去设计的，所以脚那个鞋型非常的轻便，同时做了非常充分的这种支撑感，它的舒适度很好，回弹力也很好。刚
1: 刚说多少种颜色？
0: 23种配色。
1: 哦，这上面写了47种颜色
0: 啊，因为可能就是男生女生款吧。
1: 哦，
0: 哎，给我挑一个，我真的快过生了，我真不骗你。我看一下，我看一下。有没有？哎，这黄的很好看，这适合我。
1: 这是一脚灯款。
0: 哎，我跟你讲，哎，不好意思，我插播一个我自己买的东西啊，就是那个黄色的那一款，我买了一个黄
1: 色的。颜色也太多了吧？你看
0: 这
1: 个，
0: 这也蛮好看的。
1: 这也是一脚灯哎。
0: 一脚灯好，一脚灯就是方便，你知道吗？
1: 我看有没有。
0: 哎，我买了一个黄色的，这么、
1: 这个、经典配色。
0: 你看我，就这么小一个小包包，然后就是我买了一个黄色，我就可以配那个鞋。
1: 你有那么小的小包包吗？
0: 我新买了。为了配你，
1: 他买了一个就是女跟大概10岁左右的人的巴掌大小的包包哎，
0: 对对对对对，好小的包，
1: 那就是纯粹是当装饰用的吧？
0: 不会啊，里面可以放车钥匙。
1: 除了车钥匙之外呢？
0: 放下装可爱。你下次问装，你说能装什么，我就说能装车钥匙以及装可爱。然后这款鞋子如果是大家你仔细看的话，它鞋垫上还有很多那种透气孔，所以是如果是容易出脚汗的朋友们的话，哎，你担心久穿会闷热的话，你就可以选择这款鞋子，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了。那个颜色适合我，
1: 这个还蛮适合你的，其实。
0: 对啊，很酷啊，我就是这样的酷 girl 啊。有任何问题问一下客服啊，
1: 没错没错，
0: 969三个数字就可以了，下单进行购买哈。今天在节目
1: 里面都播完了，我还没看完颜色。
0: 那也太
1: 可见有多少种颜色。等下我还有最后四个。
0: 我看一下、哎、那白、这也挺好看的，
1: 这个白配银的还可以了。
0: 对啊，这个挺好看的、
1: 好看完了终于。
0: 哎，但是我跟你说，我现在可能年纪大了，就是老来俏，老来俏，你知道吧？
1: 老来俏，
0: 喜欢搞一点那种颜色非常的亮丽的一些鞋子，
1: 就像刚刚那个银色啊，
0: 银色啊，那个黄色啊，都适合我。家人们，买给我好吗？我们这个宣传，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稍后见。
2: 盈而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潮台九六九，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3: 969
4: Number One
3: 潮台，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7: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FM96.9。
1: 潮派早餐，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各位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然后大家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1: 没错。
0: 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觉得你身上有哪些特质，
1: 对，
0: 哪些状态，你就觉得
1: 挺引以为傲的，
0: 让自己觉得很骄傲，
1: 想说我
0: 可
1: 以这样，我真的很厉害，我觉得真的很棒。
0: 我刚刚不是说我能屈能伸吗？我觉得这一点我真的觉得自己很棒，就是直接道歉，我直接我就弱下来。
1: 因为你本身还有另外一个特质，就是爱道歉。
0: 对，对不起，
1: 就只要但凡他觉得有受到一点点质疑的时候，他第一件事就想
0: 说，好，
1: 我承认这个这件事情是我的锅。
0: 对对，对不起，
1: 对
0: 不起。
1: 但是他当发现说这有反转的机会的话，他也会义无反顾的，就是。亮出他的长矛，
0: 扇对方巴掌。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聊一聊这个话题。有听众说，娜娜，我们是属于神经类的疾病。他就跟我说，他说是跟精神病两个概念哦，就是很羡慕睡眠很好的，就是那种不能有一点声音，比如说我在房间睡觉，有人走进我的房门，走，他用的近是那个远近的近哦，他走
1: 近，就靠近房门的时候，
0: 对，他说我就会醒，而且醒了就很难再睡着了。哇，我好像没有你那么严重。
1: 靠近房门会醒来，就是一种神经衰弱。
0: 对，我觉得可能你，嗯，
1: 感觉有一点偏衰弱的感觉。
0: 我只要熟睡了的过程当中，你不要在我房间就是那种很大声，我就觉得还好，就哐很重的关门，我都还好。
1: 就是那种微小日常生活的声音还 OK。
0: 对，因为有一些。就是大部分的人看到别人睡觉可能走进来是蹑手蹑脚，大家也知道我住的是大宿舍通铺，然后呢就蹑手蹑脚情况下我很 OK 的。
1: 因为很多人就说自己睡眠很浅，然后某种时刻你去找医生看，医生可能就是说有一点点
0: 敏感，就太过敏感嘛。
1: 对对对。
0: 但是我跟你说，我很多年前其实是这样的，就睡眠很轻，但这两年反而变好。我觉得可能是雌性激素有所蜕变。
1: 我一直睡得很沉呢。
0: 哦，
1: 就只要我睡着的话，我比较容易就进入到一个我很难被吵醒。
0: OK， 嗯，这是什么？早安，今天吃刚切麦片。
1: 刚切是什么意思、啊？
0: 刚切是什么东西啊？
1: 刚刚切的燕麦片呢、啊？
0: 背包，我可是来自于燕麦之乡啊！不好意思，朋友们，大家知道我们内蒙古是燕麦之乡吗？用刚切的，什么呀？什么呀？你在说什么？
1: 对啊，他搞了什么东西哦？
0: 然后还有听众他说我有一个特质，就是最佳嘴替，经常在别人描述某件事情说不清楚的时候，用三言两语把事情说清楚。
1: 这不是我吗？
0: 然后别人说，对对对，我就是想说这个。
1: 我也很会帮别人总结了，
0: 我也是。
1: 就别人讲完一段话之后，
0: 我觉得有的时候
1: 我会用比较简单的话帮他说一遍。
0: 可是会不会有点没礼貌啊？
1: 我觉得对方有需求，我通常会看到对方对这件事情的渴望，我就会帮他。
0: 如果对方说我没有让你讲，你怎么办呢？
1: 我身边很少有情商这么低的朋友。
0: 那你就情商低了，我跟你说，咱就这实话。
1: 因为有的时候你很着急，你知道吗？他已经表达了很久，一段话讲了很长的话，还没有讲到那个重点的时候，你就会忍不住帮他把那个重点提炼出来。
0: 听众这个特质，我想应该是很多人很羡慕的，就觉得说其实这一点很好，因为你会可以很快速、很清晰的逻辑很，
1: 我觉得
0: 思路很清楚的。
1: 这个特质很适合让一些就是访谈类节目主持人去学习。因为有时候他们真的讲一件事讲很久、
0: 哎、不是，我现在有点受不了一件事情，大家跟我你们一起来跟我说说，只有我一个人受不了还是咋回事？这是个题外话啊、哦、就是说因为我偶尔要听一些类似于播客呀、然后看一些那种访谈类的，因为现在很多那种访谈类的都变做成了类似于播客，
1: 就视频播客嘛，视频和音频他们都同时进行。
0: 对对对，然后我就看了一些，我就觉得为什么现在每一个人都要总结自己人生，说出几个道理、
1: 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不听就是相对比较正经的对谈类节目的原因。
0: 然后我听着我就觉得哇好累啊，而且你知道吗，就是每个人都在采访每个人，
1: 包括前一阵子不是很火的几个那个播客的内容吗，其实我都没有听过、
0: 他们里面就是大讲人生道理，然后就大、而且就要做出好像每个人都要在做播客，就是来这做播客之前，或者是做那个什么采访之前，要总结20个金句。
1: 对对对，金句一定要有，要有。
0: 你自己对你自己，你要方便又要切片，然后又要做预告，然后还要让大家，哎呦，我觉得好累哦。而且我觉得他们每一次，他们不是即兴的，就是他们肯定是提前，
1: 对啊，
0: 大概准备好了20个金句。
1: 我就不喜欢听这一类的，就觉得说我其实听播客啊或者什么的，我希望的就是那种我根本可以随时进入到这个内容当中去，然后随时我又可以逃走。
0: 对对对对，
1: 我就不想一大段一大段一直等他在讲某件事。
0: 哎呦，
1: 所以我听的播客全部都是
0: 吓死我了，
1: 很生活很碎裂的。
0: 我以为就是
1: 最近很多人发现了这一点，我有在网上看到有些人总结这件事情，
0: 是假的，
1: 就说真的腻了，不用再搞那么多道理给我们听，
0: 好多道理好多金句。我想
1: 而且大部分人其实大家相对来说都是比较熟悉的人，
0: 对啊，
1: 包括一些演员呐、什么艺人呐、什么作家呀、等等、大家都是认识，而且可能对他的作品有所了解的。
0: 哎，反正就是这么个题外话啊。我觉得我可能我有一个引以为傲的特质，就是我也能总结出来我觉得我看到的听到的那些我不太爽的内容吧。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是的，在你的个人的很多特质当中有哪些你觉得说我拥有这个特质真的挺骄傲的。
0: 对，我就觉得 我身上这一点特质好像别人身上不太能够发现得到，但是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好，都可以来给我们讲一讲看。
3: 对，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我觉得我身上有一个特质。

0: 是很多人就是跟我讲过，
1: 无法企及的吗？
0: 同时也无法企及的。
2: 什么？
0: 就是我很容易做到不卑不亢。
2: 不卑不亢其实是一个很主观的概念的，你怎么去定义它？
0: 就是因为首先一个，
2: 哎，如果现在我们是在做那个访问播客，你现在马上我问完这个问题，你就要出一个金句。那请问一下，你是在生活当中如何定义说不卑不亢这个词的呢？
0: 就是因为人生，因为一定要因为一定要说到人生嘛，你也知道，就是因为人生呢，就是你会要走过很多的路，看很多的风景，
2: 又来风景要
0: 是不是？有一些风景呢，它是那种就是你直接看过尽收眼底，尽收眼底，注意标记一下啊。然后也有一些呢，就是你需要走很多的弯弯曲曲的小路，才能柳暗花明，柳暗花明处下。所以我刚说什么啊？
2: 古代的那些文学家诗人都要醒来啊！现在词儿都被他们用光了。哦，正经正经，你对不卑不亢
0: 是不是很棒？
2: 你觉得
0: 是不是很棒？什么？周一的早上就放手让我们自己夸自己哦？
2: 对啊，
0: 对啊，
2: 当然啊。
0: 他发的这是什么？哦，真的耶！哎，他干嘛剽窃？他这么快就听了我的节目，出了一个短视频。
2: 这个其实我在好几周之前有看到过类似的视频，
0: 真的、
2: 啊、
0: 过剩的金句，过度的采访，真让我头皮发麻。对你们，哎，你们说对不对？
2: 我跟你讲，当然这处于有一个现实的状况，就是现在大家都冲往那个播客圈，但播客如果你一个人一直讲，那种输出是很疲惫的。
0: 哎，他说
2: 所以找人来聊比较
0: 好。那个听众他说：“天哪，娜娜子，我真的烦了。前几天我还发了个评论，哪个是你发的，我也不知道。对啊，你不觉得吗？人生柳暗花明景色。
2: OK， 有个听众说我的特质呢，就是很容易很快的调整自己的情绪。
0: 哦，
2: 就是像刚刚说的，比较容易进入，也比较容易逃离、抽离。
0: 就说你可能刚才那个情绪当中，你确实是，比如说共情，是难过也好，是悲伤也好，但很快速就会
2: 对对对
0: 抽离出来。
2: 但是而且就是这一点，这种人我觉得特别可贵的一点就是他的每次共情都是真的，
0: 是的，
2: 他能够离开也是真的，就是他觉得说 OK 了。
0: 所以你知道其实他很绝情的，就是这样的人
2: 是很绝情
0: 的。
2: 这就是另外种人说的这种人铁石心肠。
0: 哇，我好怕铁石心肠。
2: 很多人说你啊。
0: 说我什么、啊、
2: 很多人说你是一个冷冰冰的人。
0: 谁说哪挂个？
2: 我跟你讲，我至少听过身边不下十个人说过。
0: 其实我是一个冷冰冰。不是，我自己承认一下。
2: 能屈能伸报你听。今天所有的特质待会我们都一一在节目当中向大家做最直观的展示。
0: 我可是跪下来来说的哦。哎，讲真的，其实我是一个冷冰冰的人。你现在说都谁说的？我你先说，周凡有没有？周凡算一个哈，周凡是不是还有那个谁？
2: 我跟你
0: 徐杰、徐杰、
2: 赵某某、李
0: 某
2: 某、
0: 等一下赵某某、
2: 江某某、陈某某、
0: 江某、江维之、啊，
2: 我讲的都是一些尽可能跟你没有什么关系的姓啊。
0: 想半天，
2: 可以让你注意思索一天。
0: 我跟你讲，因为我确实是一个比较，就是人是比较冰冷的这么一个人，我就觉得说，就是。人生要你管，这是我自己节目想说什么说什么。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2: 没错，
0: 今天聊一聊，就是请问一下大家，你有没有觉得说你自己身上有哪些特质？
2: 对，因为每个人都有很多自己的性格特点啊，为人处事的方式啊，你觉得在你身上有哪一些是你觉得说挺引以为傲的？
0: 我觉得我还有一个点，就是我觉得我还比较会听。
2: 会听什么？
0: 就是会听别人讲话
2: 哦，
0: 因为有很多人其实他是需要被人倾听的，然后他倾听你的回应其实根本就没有那么重要，
2: 对对，
0: 就是你的过程是比较重要的，比如说你有认真的眼神给他递过去一些，然后呢、
2: 哦、那我超会用认真的眼神，
0: 那你我看
2: 对哦，你可以跟我讲话啊，我这就很认真的。
0: 王经理是个傻瓜，
2: 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在跟人对话的时候，
0: 王经理刚才就是神思不动哎，我看到了他的渴望。有听众他说我的特质，我感觉抗压能力特别的强，就是有一些事情、有一些经历，事后想起来就觉得哇好可怕，都怀疑当时是怎么扛过来的，但是当下在那个场景的时候、其实我并没有感觉有很大的压力，我觉得还可以，我能承受，但是往往经历过后事后再想起来就会觉得很可怕的程度。
2: 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他可能觉得说像一个打怪的过程，我今天就是要赢啊，
0: 对，或者是说我觉得这没什么，我就是用自己调动自己所有的能力去解决这件事情就 OK 了。
2: 而且身边也有一些个性的人哦，他是需要有压力就是追着他走的，
0: 对，
2: 他要在压力的情况下去突破和前进，
0: 是是是，
2: 我觉得这种人也蛮厉害的，
0: 对，那倒是，因为就是他 回头想一想看，就这个日子可能过之前那个日子过得很苦，
2: 对，
0: 或者那件事情很难解决，但是当下其实他扛住了压力，解决了问题嘛，
2: 嗯、
0: 对不对？人生啊，
2: 不要再人生了，
0: 因为要看
2: 我们现在约定，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不可以再出现"人生"这两个字。
0: 是你先说让我说京剧的、啊，然后还有听众他说，我觉得我最大的天赋就是毫不吃压力之人。
2: 哦，他也是抗压能力强的意思。
0: 那就是如果有人想在某件事上给我压力，给我上价值，搞什么道德绑架，或者在某些场合让我下不来台，哼，那就不好意思哈，老子完全不在意，我行我素惯了。
2: 什么叫做某种场合让你下不来台啊？就想让你出丑吗？
0: 我觉得让你出丑这件事情其实也是比较主观的，
2: 嗯，
0: 就是比如说你说了一句什么话，
2: 对，
0: 我就判断说，哼，你是不是想让我出丑？可能别人也没这个意思吧，有的时候会这样，
2: 嗯，
0: 但是也有一些人是真的很坏，他就故意的。
2: 我没有想过说有什么状况之下是有人想说让我下不来台的这种。
0: 我暂时也没有遇到过，当然我因为我是一个冰冷的人嘛，
2: 嗯，
0: 就是就在很多方面我是一个很不在乎的人。
2: 那可能是因为我本身也有一个特质，我比较善于回避一些我不想
0: 面对的事。
2: 对，
0: 因为王军看起来其实也有点像那样的人，但是实话实说，如果讲谁比较冰冷的话，
2: 他位置让给你
0: 是我本人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看，
2: 嗯，没错，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2: 是的，
0: 如果大家想要去买那个鬼冢虎的鞋子的话，输入的是969三个数字啊，
2: 嗯，
0: 就是别输错了。刚一直有听众在问说输什么，我都手动回复你了。
2: 对，不要输鞋子啊或什么的，啊，
0: 对，不是鬼冢虎也不是鞋子什么的。今天跟大家说到的是哎
2: 什么，我们的官方商城，
0: 对，输入的是那个什么，就是969三个数字就可以了啊。
2: 嗯，
0: 然后另外来跟大家说一个我们出去玩旅行的线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这个贵州两个字就可以了。这次给大家安排的是贵州纯玩路线，
2: 嗯，
0: 从我们南昌出发，多彩贵州双高五日纯玩游，20人以内的精品小团，就是高铁往返。哎呀，你说你该说不说，咱这高铁发展真好。本来南昌如果去高速公路去贵州其实还挺远的，
2: 高速公路去贵州那是蛮远的，
0: 哦，对啊，但是现在你看有高铁之后，
2: 哦，快了很多，
0: 快了太多了。而且这个行程给大家安排的是那种比较轻松舒适的惬意的，
2: 嗯，
0: 休闲的这种度假式的旅行，
2: 就是，至少不会让大家觉得说要起早贪黑啊
0: 没有没有没有，早上9点左右才会出发，不用凌晨起来赶队伍这样，
2: 嗯，
0: 而且安排的这种大巴车往返景点景区的话也是这种2+1陆地头等舱，很舒适。
2: 对，
0: 王牌的这个贵州的景点啊，比如说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还有给大家安排住宿方面的升级，三个晚上的4钻酒店，会有一个晚上的西江特色苗寨客栈，然后在万家灯火当中去住宿，感觉舒适度也是非常的高。
2: 嗯，
0: 瀑布宴、遥见石锅鱼、苗家长桌宴等等，而且整个行程的福利也很丰富，比如说给大家赠送打糍粑，每人会赠送糍粑
2: 一
0: 份，
2: 对，
0: 对，还有包括像赠送这个苗族服饰的旅拍的优惠券，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从现在开始到31号出发，成人仅需3080，9月1号到9月25号出发，成人2980。
2: 嗯，
0: 就是以上说到内容全部包含其中。如果大家是有是免票或者部分免票的人群，带好你的个人证件，还是有再减免的优惠。儿童也很便宜，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贵州两个字，或者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就可以了。
2: 是的，然后今天在节目当中聊的话题是大家看看自己身上的各种各样的特质当中，有没有哪一些是让你真的觉得引以为傲的呢？
0: 我们进个宣传，一会儿见。
1: 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出新，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3: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
4: 不想下厨，来一罐
5: 家宴小吃，来一罐
4: 通宵熬夜，来一罐。
5: 嗯，美味的带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带鱼，掐头去尾，只选中段，鱼肉鲜美，鱼骨酥烂，红烧麻辣两种口味任意组合。
4: 便携带鱼罐头，开罐即食，90元到手10大罐，潮台毫无福利，加码加10元再得10罐，109元到手整20罐，一罐只要5块钱出头，大人孩子都爱吃。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1: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
6: 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7: Ready Go，
6: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3: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
3: 近期呢，气温持续偏高，不少人的食欲呢都在下降，所以呢常常会饮用一些冰镇的绿豆汤来消暑。绿豆呢有清热解暑的作用，体质偏寒、生理期经常不舒服的女性呢建议要少喝。当然也可以在烹煮的时候呢加入陈皮、生姜，缓和其寒性。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闵庆华提醒大家，不建议空腹饮用绿豆汤，以免刺激肠胃，损伤脾胃的功能。
0: 嗯，有朋友说主包还有没有新疆团，暂时没有了。还有听众发的鞋，想买鞋的输入九六九，再问就生气。今天在节目里面，
3: 还有人七点四十就开始生气啊？我们节目的那个法规不是到八点以后才能生气吗？
0: 没有，有的时候也会提前哦。提醒一下大家，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3: 是的，今天我们算是一期可以让大家自己夸夸自己的节目，
0: 对，
3: 因为聊的是大家有哪些特点，有哪些特质，你觉得是引以为傲的，
0: 对，都可以来给我们讲。
3: 就你在这方面可能觉得能力特别强，
0: 有朋友他说，我觉得我的特质就是情绪稳定，就他觉得自己很棒的一点。情绪稳定这件事情很重要，
3: 因为当代人不管是交朋友，甚至有的人找对象，有人问到说你现在找想找一个什么样的人，
0: 对，
3: 很多人都会回复说想找一个情绪稳定的人。
0: 你别说这年代好，就大家经常会造一些新的词儿出来，情绪稳定，我觉得好像是这两年比较流行的词。
3: 情绪稳定在没有这个词儿出现之前，你觉得他应该怎么形容？
0: 他就是，喜怒无常的反应。
3: 会不会就是形容一个人正常一点？
0: 好像我们不，他就，
3: 你看一个不喜怒无常的人，其实就正常的人，
0: 就普通的人吧，或者是
3: 对，
0: 因为大家
3: 现在他已经被
0: 不太会去形容，
3: 他已经会被拿出来当做一个人的特质了。
0: 因为可能现在，比如说大家压力比较大，
3: 对，
0: 就是会有一
3: 些从社会新闻呐、网络当中常常看到有人
0: 的说话，他真的情绪很不稳定。
3: 对
0: 对
3: 对, 对，
0: 还有听众有留言，他说我的特质啊，就是我会让自己开心，不开心的事情我一秒钟我就能忘记。朋友说我是鱼的记忆，可是开心的事情我可以记一辈子哦。
3: 就是自我情绪调节能力强，
0: 就是会做一个筛选，自己把那个开心的事情留在记忆当中，不开心的事情就会忘掉它。
3: 对，
0: 这很难吧？
3: 但我觉得这很好，
0: 这很好，但是我觉得好难哦，这要怎么样才可以啊？
3: 我觉得不光是说他会忘掉一些事，是指他，我觉得他会用一些他让自己开心和正面的情绪来引导自己。
0: 对，是的，
3: 对不对？
0: 有朋友他说听节目，我感觉娜姐跟金哥都是很热心的人。很有温度的主持风格，说这话你肯定的咯。那昨天在商城买了一套迪奥小样，请问这个迪奥小样参与整点秒杀的活动，秒杀活动已经结束了，宝宝。
3: 我们印象当中上周的秒杀里没有迪奥的小样。
0: 对，
3: 对不对？
0: 对，而且我们秒杀的已经结束了。
3: 对对对。
0: 还有朋友他说我呢耳朵打得超级开。
3: 什么意思啊？
0: 我想应该是耳朵很大的原因。他说听得进人话，善用耳朵捕捉对自己有益的金句，哈哈哈，金句。
3: OK。
0: 他说会改变。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去改变惯性的行为模式，
3: 看多了访谈啊，
0: 尽量的在有限的环境内让自己过得更舒服。还有我会懂得读懂空气，对人的表情跟情绪还有一些背后的原因越来越有一些准确的判断，会想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表象看起来不可理喻，但是背后真实的想法是什么。哇，简直讲得停不下来，开心开心，原来我这么好哦。
3: 听得好累哦，要去看一个人表情的背后在想什么。
0: 不，我跟你讲哦，其实我也能够，就是我也能够这一点比较敏感。
3: 可是准确吗？会不会有的时候人家根本没有那个想法？
0: 我觉得80%-90%的准确度，其实准确率超级高。
3: 我现在尽可能不去做这件事。
0: 你做个表情，我来判断你。不是你，让你做表情没让你生气、啊？
3: 我做了呀，我你看，
0: 干嘛
3: 你现在就判断我这个表情是生气啊？
0: 我判断了啊，就是王晶呢，前上周呢本来就是蛮好的人，蛮好的，然后就是那个也谈恋爱了，大家也知道。然后在上周末的时候，
3: 我今天一进直播间哦，他说你怎么长得不一样了？我说啥？
0: 我说你干嘛趁着周末去？
3: 到底周末是不是去干什么？我说没，
0: 注射了一些什么东西哦。有朋友告诉我们说，情绪稳定会被通常说成脾气好吧？
3: 我不觉得不是，
0: 好像不是。
3: 对，就是情绪稳定的人，他不容易被别人的喜怒哀乐所影响，
0: 就不容易被别人带着走。
3: 他知道说此刻的情绪状态应该稳定在一个什么样子，
0: 沉稳。他们说是沉稳吗？
3: 沉稳，
0: 不是吧？ 不到啊。
2: 我觉得沉稳好像跟情绪方面不太相关，
0: 不知道怎么回事，
2: 对不对？
0: 还有朋友说，哦，我跟大家讲，我自己身上有一个特质，就是嘴巴特别严。
2: 哦，
0: 只要跟我只要有人跟我说这件事情，我只跟你说了，你别跟别人说，这个消息就绝对不会从我的嘴巴里传出去。
2: 嗯，
0: 我之前遇到过一个超级搞笑的事情，就是我之前跟同事 A 聊天的时候，他突然跟我说，我跟你说啊，这个内容呢就跟同事 B 啊，这个内容就跟同事 B 跟我说的一模一样。
2: 哦，
0: 我心想，不是不让我跟别人说吗？怎么自己到处去说呢？然后

0: 还要装作就是非常震惊的样子，从来没有听说过。
1: 我后来有理解身边一些人的想法，
0: 哦、
1: 就是他跟你说让你不要告诉别人，不代表他自己不会告诉别人、
0: 嗯。对，是的。
1: 所以你只要遵守你自己的这个你的所谓约定就好了。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我后来有看穿这件事。
0: 我也有稍微看穿，因为有一次也是一个朋友让我保守一件事情，
1: 嗯嗯、
0: 然后呢，我也不知道是。结果后来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然后他们就问你说你知道这件事情吗，我就说我不知道，然后他们说哈，还说跟你是最好的朋友他都没告诉你哦
1: 你觉得你自己嘴巴严吗？
0: 我觉得我嘴巴算比较严吧。
1: 我觉得我也嘴巴挺严的
0: 嗯，对，
1: 就基本上我能够判断说他是不是真的想要保守这个秘密。
0: 对对对，
1: 而且因为有些人呢，他在叫你保守秘密的同时、
0: 嗯、
1: 他内心的期待是散播出去。
0: 那我真的很难判断你到底是哪种意思啊什么意思啊，你到底是好气哦。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让大家自己观察一下自己，
1: 对，
0: 看看身上有没有哪些特质，
1: 嗯，
0: 会让你觉得特别引以为傲，你就觉得说嗯，我自己身上我这一点可真棒。比如说你的性格，你的行事特征，
1: 对，
0: 然后你什么样的逻辑，或者是说你有哪些好像跟别人不太相同的优势，
1: 或者你身边常常有人提到你的某种特质、嗯、然后你想说哎，我有这个特质好像真的挺厉害的、哦、
0: 我觉得我还有一个特质我自己也觉得很厉害，就是我适应环境的能力可强了。
1: 适应环你指的是生活环境吗？
0: 嗯，生活环境、人事环境、工作环境、社会环境，我觉得我好像都还不错。
1: 哦哦哦哦，
0: 就我会比较快速的适应下来。你像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们、嗯、他就会。
1: 你是主动去适应的吗？
0: 我好像我
1: 就你会告诉自己说我现在既然到了这个环境当中我一定要跟他很和谐的相
0: 处。我好像都没有这种对话。
1: 没有，
0: 我没有这种对话，我就觉得说
1: 自然而然，
0: 对，就
1: 浑然天成，
0: 对，碧玉无瑕
1: 碧玉无瑕用在这是合适的吧
0: 我也不知道，管他嘞，
1: 反正堆两个成语进来没错
0: 是是是，人生嘛你也知道。然后我就觉得说哎，好像就是为什么朋友跟我讲说他们比如说搬了新家啦，
1: 嗯嗯，
0: 他换了新工作啦，或者他换了一个城市啦，那个节奏就很难。但是我就觉得我好像没有那么难，
1: 我好像是可以有主动和被动的，就如果愿意去适应的话我可以很快适应，但如果不愿意的话、
0: 哦、
1: 我好像一直会有一个是会有个那种有个屏障在那边、
0: 嗯、
1: 我就自己不想过去
0: 就立在那儿，是不是？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1: 是的，
0: 大家一直在跟我们探讨说到底情绪稳定原来叫什么、
1: 嗯、
0: 他们说是不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我觉得这个可能有一点贴近，
1: 这个就是更古早一些就大家就听到我这句话吗？
0: 什么这个就是我们玫瑰教教主娜娜子，这就是跟我们玫瑰教教主娜娜子学的什么东西啊？因为我常常跟他不拉不拉讲很多，但是他会用一到两句话说出根本，就像是用根针戳破了膨胀的气球，留下扁扁的真相。好好好，金句，不要再讲一些金句了，可以吗？
1: 你蛮适合去上一些播客节目的。
0: 然后真是省时省力，避免了过山车一样的情绪波动，真是太有趣了。
1: 嗯、
0: 什么？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你自己
1: 哎，会不会有人以自己的情绪变化大而骄傲啊？
0: 你说就是大开大合是不是？就这个人的情绪就是大开大合的，
1: 对对对，就他可以感受到那种极端情绪的那种味道。
0: 但是你说
1: 又可以尝到情绪特别低落时候的感受。
0: 但你说我这个人是不是稍微有点这个意思？
1: 你没有。
0: 但因为你比如说
1: 因为你都有时候你的那个大开是表演出来的，所以你情绪根本没到那儿，你只是让大家觉得到那儿了。
0: 你说什么哟什么到哪儿了？你现在跟我说
1: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会让大家觉得说
0: 我这个人有什么说什么，
1: 他今天情绪状态特别高涨、
0: 哦、
1: 但可能情绪你只是通过你的语言、
0: 哦、对对对，
1: 让大家觉得你的情绪高涨，
0: 是是是，
1: 而不是说你内心那个情绪只有到达那个巅峰。
0: 是我一般对对算好，我们看一下下一
1: 条。不是还要生气吗？刚刚不是
0: 我怎么办嘞？我这个人又是对吧，你很容易控制自己的情绪的。有朋友说主持人好，我的特质是家里有镜子会说话。等一下，
1: 什么东西？
0: 家里有镜子会说话，会对着家里的镜子说话吧。
1: 哦，
0: 因为每天早上洗漱我都会对着镜子说一句，今天也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如果你今天听到这里笑了，说明我的能量隔空传给你。
1: 不是，哎，是真的会对着他讲吗？会把这句话讲出来，用那种很元气的声音讲出来吗？
0: 你是说我是吧？就是
1: 因为这种通常在一些卡通或动漫里面比较常出现。
0: 我是这个表情哈那是什么一种？
1: 但现实里好像也真的有些人为了就是给自己打气的感觉，出门前会对着镜子讲话。
0: 因为我们家卫生间，我相信每一家卫生间都是这样的，就是水龙头的上方有一个镜子嘛。
1: 啊。
0: 然后我就经常 就走过镜子，或者是说要洗手或什么，一抬头的时候我就会对自己笑，这种算吗？有点害羞了，讲
1: 你刚才那个表情，凭什么对着别人的，你对着自己吧你。
0: 不是，可是我没有说那句，如果你听到这里也笑了的话，那就把能量传播给了你啊。
1: 为什么要对着镜子笑啊？
0: 因为就觉得很美，这样你满意了吧？王晶说的这种是有的，有的人管这种叫做真性情。你说情绪大开大合、
1: 哦，你说情绪大开大合是不是？
0: 真性情是那种吧，就是好像很讲义气吧。
1: 其实我有的时候还挺喜欢，就是身边有一些情绪大开大合的人，
0: 哦，
1: 因为他会给生活增添蛮多乐趣。
0: 他们说娜娜子你中计了，你今天王晶今天把你营造出了一个冷冰冰的假面人呢。
1: 没有，我们今天就是剖析一下各自身上的特质，没有什么冰冷一说，冰冷也是好的。
0: 我是啊，
1: 这种天气谁不想冰冷啊？
0: 他们说我。还以为他想cos白雪王后，白雪王后谁
1: 想
0: cos
1: 白雪王后啊？哦哦哦，

0: 一直以来都觉得，
1: 因为我是一直被老师称赞记忆很好的，因为我背书也很快。
0: 哎呦，我真的好羡慕你们，但是记忆力好这说明你很聪明，你像我这种就不够聪明嘛，就缺乏了一些记忆力这方面的特长。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觉得自己身上有哪些特质？
1: 对，
0: 你说你的性格特点，你的为人处事，然后你说话的方式，你的思维逻辑，哪些方面让你觉得说自己很引以为傲呢？
1: 就是你在想到自己有一些这些特质的时候，对着镜子你就会说我真棒。
0: 如果你听到这里笑了的话，我就是把能量隔空传播
1: 给你。怪厉害的，就会有这种感觉。
0: 对，就觉得说哇，我好棒哦，这件事情我处理的真好之类的，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看有哪些经验嘛。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我发现我有一个特质，我很容易判断一个新人的演员或歌手他会不会红。
0: 哦，就是因为看多了吧，
1: 因为我的判断很准确。
0: 就比如说你这个人，你就是看的比较，就这种类型的演员也好，歌手也好，你就看的比较多。
1: 其实也不是看多了呀，其实我在最开始我还很年纪比较小的时候，比如说我第一次听陈奕迅，总早吧，那个时候我也不是一个什么经验丰富的主持人或什么的，我听到他第一耳朵就觉得他会红。
0: 你不会判断过100个就他红了吧？
1: 没有，那是我第一次好像对有这个概念。
0: 都红，就后来还有哪个人除了陈奕迅之外？
1: 我第一次看到刘昊然，我觉得他会红。
0: 还有谁？我嘞？
1: 很多歌手，我第一次听，就他们当时、
0: 哎、你第一次
1: 完全名不见经传。
0: 因为第一次你看到我说我是一个实习生嘛，你会觉得我
1: 第一次看到你，
0: 哎呀，真是该死，要进广告的家人，我不想这样。
1: 哎，我这边有千言万语，可是无奈，我们现在3秒后就要进入广告时间了。
0: 进宣传，我等一下下段回来跟你讲。
2: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3: 969 Number 1潮台，
4: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潮台好物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7: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1: Number 1，欢迎继续来听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9693个数字，然后了解一下给大家安排的今天推荐的是鬼冢虎的鞋子，然后它是奥莱直发的啊，
1: 配色极其丰富，
0: 哇，配色巨多，
1: 40多种配色啊。
0: 对，就是男款女款都会有，有绑带款啊，一脚蹬啊，2种款式，反正配色非常的丰富。你在官网买的话起码要800多块钱一双，对吧？
1: 对，
0: 潮台好物的商城价格日常价是369块钱，然后现在商城上线活动77折，之后只要284.13元，就是再打了一个77折的活动，是奥莱直发的，品质方面非常要有保障。所以这个鞋子在我们南昌看来，我觉得是春夏秋冬都是可以穿的，对不对？
1: 没错，
0: 你像南昌的冬天也不是特别
1: 凉，主要是它又好搭，
0: 对，它特别好搭。比如说不管你是穿长裤短裤呀，还是说这个裙子呀，女生啊，男生的话那就更好搭了。
1: 它对于袜子的要求，就是所有的袜子基本都可以穿这个鞋，
0: 而且重点是你可以配不同的颜色的袜子，
1: 没错，
0: 对不对？就做出一些俏皮的搭配，还是非常棒的。它也是根据我们亚洲人的脚型去设计的，所以就是鞋型它比较轻便，同时也做到了这种有支撑感，舒适度是非常好的。
1: 对，
0: 而且在搭配上面的话，就是刚刚说了，颜值也很高，不管你是什么运动裤啊、牛仔裤、小裙子都可以随便搭。
1: 就比如大家平时如果穿着是那种比较简单的，颜色也比较单一的话，你就搭一双那个配色特别一点的。
0: OK、是的，是的，就是都可以搭，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3个数字就可以了。然后这款鞋子商城日常价格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活动77折，之后只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啊，品质有保障。最后提醒一下大家，活动不等人。然后我们刚刚说的很多的配色有 有可能大家这个讲完一波之后就
1: 对对对对对
0: 就少很多了。
1: 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赶紧先回复九六九，然后进入商城。
0: 是的，有任何问题问一下客服哈。然后有朋友说，哎，明天可以说一下引以为耻的特质吧，我也可以讲很多。
1: 引以为耻的特质，大家好意思说吗？

0: 我是蛮好意思讲
1: 的。我们听众是这么坦率的听众吗？
0: 就是我们之前不说吗，就哪些特质其实是很羡慕别人的，有一点我觉得可能也也反映出来大家引以为耻的
1: 特质。是我们研究话题就是说你有没有哪些特质好秀你该理。
0: 可以可以，最好能记住。
1: 可以吗？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哪一些特质，你觉得特别引以为傲？
1: 对，
0: 就可
1: 棒了，我这样多好啊！
0: 嗯，我自己这样可真好呀，都可以来讲一讲。有朋友他说，
1: 好多人对镜子讲话似
0: 的，他全体都有对着后视镜说，我真棒，我刚刚就说了。
1: 跟哪个娃呀？
0: 干喽，拉钢丝。还有朋友他说，每一次在商场里面听，哦，他说我的记忆力不是特别的好，我也分不清东南西北，但是。只要是我走过一次的路，基本上都会记得住路线，可以原路返回，
1: 哦，
0: 过段时间也会走啊。哎，你说奇不奇怪？就是跟记忆力也无关，好像跟东南西北也无关，路线他都能记得。那，每次在商场停车，我都能够找得到。
1: 就是方向感好吧？
0: 和朋友出去玩，都是我来记路线跟停车位置。
1: OK， 就是一个
0: 就那种空间逻辑能力，
1: 方向感强，
0: 好棒！我真是羡慕了，我这方面真的很差。
1: 对镜子讲话加一，他对着镜子跟自己说话，我也会啊。我觉得自己好好看。啊，我老公的哥哥每天会对着自己的车说话，
0: 说什么？
1: 小汉今天辛苦了，
0: 小汉，
1: 小汉明天在家好好休息哦。
0: 小汉，
1: 小汉，我们一起出发喽。
0: 所以是现在演动画片是不是？
1: 是不是车机系统？他是在跟车子对话，发出语音信息啊？
0: 最好是，不然要抓起来。
1: 而且是他老公的哥哥呀。听起来应该是一个非常成熟的男子。
0: 你说咋整，宝宝们？我们卖的是鬼冢虎，你发个回种火是什么意思？你知道你的鬼，那你就输入9693个数字，
1: 直接回复969就好了。
0: 输入九，
1: 而且你应该已经关注了我们的公众号，其实你点进公众号就可以看到进入商城。
0: 哎，不是你是不是来闹的？你要是来闹，我就原谅你。还有听众说，我觉得我的方向感特别强，不管去哪里都能够快速的、正确的找到要走的路。嗯，商场的地库开进去之后，我就知道我的车停在哪个方向，然后呢，逛完之后。嗯，从来不会原路返回，也能找到最近的路，脑海当中是立体三维，很清晰。哇，这是羡慕了，羡慕。
1: 我是尽可能走，就是走同样的路来回。
0: 对，
1: 对我来说就没有什么障碍。
0: 还有
1: 如果一旦换了个电梯下来，我可能就需要费一番周折。
0: 对对对，我不是费一番周折的，我要回到原处。有朋友说聪明智慧，我感觉有先天和后天的区别。
1: 当然啊，因为人根据自己的阅历啊、生活状态的改变，其实他对于很多东西的认知也是会变化的。
0: 有一些人他们就是会学习能力很强嘛，他们在后期的过程当中，他们就会学到很多，然后应用在自己的人生当中。他说：“哎呦，不是，他车子是汉兰达，所以名字叫小汉。”
1: 我知道了，我猜得到应该是车子跟汉有关。
0: 啊，我以为是比亚迪汉嘞。
1: 我以为是汉，看来汉兰达也可以，不可以叫达达吗？
0: 达达。我住在北方，这些也许多雨水。
1: 北方，
0: 北方，南方。有朋友他说，每次出门或者接孩子都会被问是不是老师，但是我不是。你引以为傲了吗？
1: 就是自己的气质很像老师。嗯，气质像老师，你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0: 要戴眼镜。
1: 你好刻板印象哦。
0: 因为我跟你讲哦，就是我出去有很容易被认为是老师。Oh.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穿着比较朴素的原因，然后又戴个眼镜。
1: 哦，
0: 因为
1: 有稍微有看一下他今天的穿着。
0: 对，因为这样子的话，就是总觉得好像老师在他工作当中穿的就是不要那么的太亮眼，比如说吊带裙肯定就不要穿。
1: 那你就不是，那你肯定不是英语老师，因为英语老师的穿着应该是所有的老师里最时髦的。
0: 时髦，对对对对对，英语老师
1: 他们会穿那种套装的裙子，
0: 对，
1: 或那种就是
0: 看
1: 起来
0: 非常端庄，
1: 对，就跟其他科目的老师比较明显的区别。
0: 但我觉得现在有点刻板印象，因为现在老师其实他们都会穿的比较得体一些。
1: 嗯
0: 嗯，但是要戴眼镜，我们这边就是重申一下。然后还有听众他说他引以为傲的一点是念过一遍的号码就能够记住在脑海里面很久很久，
1: 一遍就可以哦。
0: 还有听众他说对数字很敏感，家里面常用的电话、银行卡、父母的身份证号码，甚至信用卡背后的三位数字都能记得。三位很好记吧？三位，你说这三位我也能记。
1: 还有听众说记账算不算啊？我坚持记账10年，反正呢省钱呢是没有怎么省到，主要呢就是跟老婆吵架的时候，我能够罗列出钱到底花在哪儿了。
0: 但是你光你记账是脑海里面记还是说手动记啊？
1: 我觉得应该是手动吧。因为他坚持记10年，脑袋里可以存10年的账啊。
0: 有一些人说，
1: 我觉得可以拿去做科学研究啊。
0: 你看，你看噻，你看噻，这种人我真的很烦。
1: 我们
0: 大概在上周就预告过了，有你这种人啊。他说：“哎呦，休息了2个月，我胡汉三又回来了，
1: 哦，
0: 听到你们两个声音又找回了上班氛围的感觉。”
1: 怎么样嘛？
0: 好了不起是不？不就是放2个月假吗？
1: 2个月去哪儿了？
0: 2个月去哪儿了？还说爱我们，根本就是不爱。
1: 两个月的回听，现在听得了吗？
0: 听了吗？
2: 我们那边